他今天的下弄他给乱干不好的，你是把手抽完过把呢，你在这回到我妈妈家家的妈妈，我不爱那我们说呀，你不爱那我们说呀，不是干那我孩子，要把我们呼叫那给我们呼叫回去，他把我们乱不说我们安，他说完那我不要把出完了，我绝不能让我们。